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甚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诗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出一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摇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臭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观光烈魔眷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百千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前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识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金髻，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摄身诸根越狱。

0: 清净庄严为为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心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
0: 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应会暖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幼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勤住不量一劫升级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善知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发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于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其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微妙
0: 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夜，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厌，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精进门通达圣身为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惑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群身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生我错受安乐常应持心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自心清净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君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法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我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刻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设法
2: 藏白莲，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

0: 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取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为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供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一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
1: 超过于彼俱
0: 世受，以护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1: 法藏佛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净觉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
0: 劫时是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出我，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若有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
1: 若不
0: 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
1: 若
0: 不生，则不起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悉以千劫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
1: 发菩提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睡者
0: 若有数恶闻我名，自其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自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其宝石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1: 皆同地
0: 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

0: 三季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子生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变成善谈诸瓦密钥
1: 说经行道
0: 比如众生若

0: 无不圆满，多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称我，佛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愿，十万诸佛并念作取供养，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出的雄威奇妙，无能生扬，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其种千多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眷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菩萨广佛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身悉有心，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义，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而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离，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辟智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涅槃，诸生众善根，
1: 成就菩
0: 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一出群品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雄说法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落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难，因夜空中正圆决定，必成无上正解，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次自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历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初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何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惭起知心庄严，众群鬼问弟子
1: 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今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0: 求求菩萨恨积功德德无量无边，以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红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无坏尽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气言菩提北天居之那由他佛藏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遍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出样是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言时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凡俗以名之意不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雨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广平正不可胜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佛世尊严若比佛陀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合作佛告阿难夜魔偷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复发十万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号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2: 制造佛事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善身身意柔软落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千年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除多
1: 阿难比 目犍连天，
0: 所知数者如毛深雪，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周菩萨身闻天人受量，一耳归于圣地，辟地之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世。彼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

0: 日数、玛瑙数为一宝，成不着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天净之干，持宝守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数，黄金为根，白云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数或有七宝，不为根干枝叶花果，
1: 种种构成。
0: 各是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时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事，清风持花出五阴生，微妙公山智人相贺，四诸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2: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由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四珠宝质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覆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2: 微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数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患处，无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施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施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洹，获得斯陀洹，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浅阶各一等，或十由行、二十由行，乃至百千由行。
2: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果是花果，红幻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是无能易，随风散入烟水流不用护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半身或异人者温者急如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1: 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作无声不照为然习为转将观自波雅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其极净声无声无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畏声得闻罗氏种种声以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
2: 成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易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同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复丑列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尊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源红色虽万亿被不相期待
2: 此处宫殿亦无 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自以威德，却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具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就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

0: 身后，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无得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不是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施皆如。
1: 愿若一时时期把波气自然暂行百瑞音，自然盈满随我时时无时得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实质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期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蓝笋
1: 唐以方国
0: 广峡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为妙音引出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恩雅德相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性定，不吹七宝灵树飘花成趣，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觉如斗罗门，
0: 足理其上莫生世子，随足其羽环护，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环护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种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兰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于正定之际，决定顺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性，不能了知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人格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义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众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

0: 孙举国闻孙孙法及孙信觉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身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一致，令得安乐。一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尽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意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议，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共唱花和雅音，多叹罪甚深，救逃神通位，
0: 犹入深法门，闻佛圣德名，安稳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堪比奢圣刹为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樱花无上誓愿，是成佛愿舍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招从顶入，菩萨千尺光，即证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心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严峻如说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妙愿必成如是刹，
0: 诸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分，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真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文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记成恳切，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生机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时光，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一念即至，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称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没落，不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以为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心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道及时相逢，吹七宝出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
0: 劫，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

0: 故胜修习故胜摄取故胜成就故大势神光第二十八国告阿难比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赤丁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内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到往生皆一知之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比二菩萨其号名可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比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义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做菩萨者宁悉做佛即做佛以准相教做准生度通不可护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知阿难比佛刹中一切菩萨成见智慧神通威德无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复疑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爱慧结缘善知其妹因生方便不惜事宜要再增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
2: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甚至于彼岸决断真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远至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或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
0: 亦若心迷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一般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故故如泥基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或觉持故
2: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皆若琉璃内外明解其所言说令众越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生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1: 穷猛
0: 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地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1: 若空说则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色乐无极 第三十二。
0: 我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菩提为善念道师智人出入供养观经行道起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回亦如确实外落此法内毒死及龙宫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子身心洁净无有。

0: 爱贪顺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邪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思事难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满自念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在善地当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天明界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觉一五去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牵意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情深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着死无点优点无载优载劝除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畏倦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精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苦苍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呼气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情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自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奋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真人之师今得持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截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错不尽无可乐者一致截断起除心垢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相整尽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艰苦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恨给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何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胡若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祸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受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 因为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形，浑身命筋随罪俱向所受。

0: 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自捐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二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次次，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获景，欲贪多有利害，正路结问成仇，或家亡身，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则善乐，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情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受命举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意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责而不肯为继位兴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一人未尽不自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因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某或身心摧碎成形骨其当知之时悔悟何及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分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真否成无一善无信生死善恶遇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自为智慧之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依语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回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身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过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后以受终日三恶道
1: 佛断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脚为起成大根基皆有贪着财色不肯吃味各异自快无恶气时吃意所后后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入不悟修善归是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师专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如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毒又过苦通之道落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而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身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形当作动作专事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慈得本故患道尽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居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十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于天法行之中边难以见求朋友转相教与自

0: 贴剪和顺序里分的直线，这不犯则是违过七又修善超文系改奉直进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1: 然敢将所愿则得何
0: 止今日国运秋季民富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平安兵戈无用崇德新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三公二八生死之福定若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就界如佛心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何长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恩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2: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佛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2: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六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曾亲见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2: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以此世界所有
0: 变身取三金刚体为大手出生将我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2: 一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为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
1: 于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是因为忍痛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心勤摄空佛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2: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之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之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此事菩萨
2: 世界宫殿罗贯池池平次祭祖文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上智寿就见天玉珠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为难以见汝闻阿弥陀佛观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为难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佛之事佛言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2: 佛告弥勒佛人
0: 民有胎生者
2: 如后见罗弥勒跋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自胎求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事佛告时是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2: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能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离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

0: 人慎重，
1: 知天护少，心不开解，意不宽，热事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性佛事，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做出功德，至今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景，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开身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1: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者，于处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觐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陈罗其殿宝藏金床，
3: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1: 卢遮那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成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欢的谢多佛。大明的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以为需求佛事，自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想，何以故？彼众亲近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生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持众生是其罪，本身自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然后乃书籍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师大力，
3: 是说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1: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知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缘？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苦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难以劝除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中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悉罗菩提当真佛说，愿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3: 弥勒菩萨。
1: 摩诃严经指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生计，不但我诈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3: 大王佛祖
1: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支，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独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童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我无数诸菩萨中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三
3: 佛名皆无畏，
1: 比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卢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善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善引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的大力，当获无上所说功德，
3: 心如下列
1: 亦不共高成就善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会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以此经中宣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住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禅位，自心摄入大法，不厌其悔，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
3: 当有众生执事上，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执事广道，广遍受持四十大。 当作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贤。

0: 后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设法落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只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智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
1: 第三次文化
0: 之经，此亦为难。若因此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麻为起物类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须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作道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义，如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忍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净土，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真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云方能修，闻你说辞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真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闻经后
0: 义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今人世间有恩之劝纳，由他意众生远离尘垢，得华严经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坐，不退转以弘誓功德，尔时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
1: 以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经，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地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故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夜出水洗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身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

地哈密地多利迦兰多揭密尼揭揭那真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多揭多耶多利耶多哈密地多波毗。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化王立物，卑次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知过存还。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花。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逐悟。由是业亡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摄。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书，而有圣环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

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言而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沉，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养成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怨，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总，请回座。

云浮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取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

0: 灵之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千，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盛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及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无一时不达莲邦，无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挥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挥扣之而不张。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

0: 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免送。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其一，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儿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

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身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合杀众火炽，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自通化师，神咒加持化世时，不施合杀众有情，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地究竟得生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世，成就加持甘露水，普世而杂众不分，愿解饱满世间贪，殊途有名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挂碍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不。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

0: 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当知清诸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宣；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孰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攘，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发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娑婆世界一时天下南山不周，尽众协会十众弟子，并释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

部分全球战争史上人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风，说破精三神，土地神，诸侯神，说破精和则降神，协助生中，说破精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助生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诸经中学。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听经，向在参阅速陀，上

普山功德转为归乡，中华民族万姓献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邪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邪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长赐良因，造生净土。

文殊，是为护国惜在昔年法会共修之日，主修法是沙门是净空，修在弟子经中学会是众弟子。

起，拜，起。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过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气位出家苦行学道，作师示现，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身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网，解诸尘缚，演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嫌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畜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名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等，尔时世尊威光二翼，如龙金髻，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悉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

0: 佛言是尊今日入大吉定，
1: 设其套法，
0: 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次亦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以念情助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畅无极，以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必应善事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发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于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业即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战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为妙
0: 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
1: 亦如
0: 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弘光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持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如教授名字皆闻此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我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抵，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耳。

0: 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取瓜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为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供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一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俱世受以护意世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苦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善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佛言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魔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彻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识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出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作中无数诸佛
1: 若不
0: 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上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
1: 若
0: 不生则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三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
1: 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睡着
0: 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见万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阶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

0: 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全善谈诸法秘要。比如众生若不而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则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古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而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则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意。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诸的穷微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周，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饰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则过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峻，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而则过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福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汉具足
0: 得本并时不惑，一二三忍一处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持法赞比丘说子愿离以寄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施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常厌无量广出生众善根，
1: 成就菩
0: 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意，出勤贫礼意，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不灭之烦恼，安康智慧圆，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三界雄说法师，子火广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施愿。若各果大千因感动，悉供诸天神，当欲真妙花， 告阿难
0: 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因业空中正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1: 七功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历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情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残取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
1: 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恶口业，
0: 不积他过善恶深业，不失利于善恶意业，清净无染，所有佛尘俱落尽。 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

0: 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夫，
1: 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阿耨自在非是缘分别之所能之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境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戒坐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再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时寒暑以明之意，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
1: 广平赞各法圣，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彼佛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多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即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三生生意罗卵落在三毒脊骨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伸缩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千年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处，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

0: 大海深广无边色体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尊以一毛成真海一滴此毛成水比海俗多
1: 阿兰比莫见年平
0: 所知数则如毛成水所谓知则如大海水比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灰以顺地辟喻之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根茎枝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或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至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公山自然相合四诸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每逢其中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无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兰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尽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自然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施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施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1: 为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古事花火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中长相似
0: 无能一
1: 水翁善路烟水流用户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观身或异人者温者其如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开神念体尽热无形宝刹印咒无生不照为然习为转向观自波雅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身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与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
1: 人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兰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

0: 身被不相类远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圆红色虽外密被不相及待是宫殿第五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却未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威比百千万亿不可具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公主宫殿不是香花冠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愿若一时时期把过去自然暂行百位自然隐瞒随无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实质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弥覆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蓝笋
1: 唐以芒果
0: 孔峡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吹出罗网
1: 其中法事
0: 诸微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觉恩鸟得相其有闻者尘劳过其自然不起空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寺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还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还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依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群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群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学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夜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之见利彼因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善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加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遍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幻时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
1: 诸大众
0: 前后围绕

0: 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这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子也，其下辈子假使不能做出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现象，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子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只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甚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一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闻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尽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清净，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智，不思其所愿也。阿难以此地利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一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广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说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应付，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共唱花和雅音，多叹罪甚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堪比奢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樱花无上誓愿，色成佛现实无量之微笑，
0: 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遭，从顶度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严峻如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1: 这
0: 妙愿必成如是刹，诸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自清净处，
1: 必以无量之受记成恳切，
0: 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退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奉事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具烦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光，供养之际意念极致，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古今，待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左上花中不复落，
1: 虚空中共奏天乐，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德。

0: 今昔于今还及本国多心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本心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到及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千万往来悉以快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赤丁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力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1: 又彼佛刹之声闻众
0: 生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彼二菩萨其号名可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心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立即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通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得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沉淀诸神通威德无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复疑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立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并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外会结缘善知其妹因生方便不心是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
2: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真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以至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或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
0: 若心于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故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执故
2: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令众越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2: 请求
0: 常往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余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夜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地为善念道，施自人出入供养观心行道，只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懈时坏落此法内毒死及龙宫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贤为盗墓，况无他内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懈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彻三回，在善一单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经明记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深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一五句，恶道之必设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三十三次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取苦之中情深隐故，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着死，无点优点无载多载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颜色长而莫相为利，或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止，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或无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修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夫妇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骨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君行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及顿夺其受，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不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朝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错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取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整相整尽，自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艰苦，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比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为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 最为去苦我今于此错佛教化情生令舍五恶去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欲
1: 令
0: 除
1: 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胡若。

0: 粉香客醉，船害烧山叠江登荡，不知为甚祸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龙马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幸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世事持教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什么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祭骨其行闻神命精髓罪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慎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治居上不明在位不正现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志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入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攀重辛劳身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兼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几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意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兴兵相华空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错日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既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用行为是轻易一人未尽不自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今世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罪真心苦其当知之子悔悟何及其无则世间人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置尤甚奔九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意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自为自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甚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或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活之而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身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见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魂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义无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身不得是众见之
2: 后受终日三恶道
0: 佛动不独自相交然攻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肯吃味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意所获获起真对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入不恶修善归事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师专自然究起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毒又过苦通之道落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而不否敌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称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
1: 如平头拔第三十七
0: 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本。

君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好法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上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超恶之地。因古时得未尝临习无碍汝等苦心悔意。

0: 改往修来是建立行事
1: 然敢将所愿则得
0: 所想尽事
1: 国运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平风雨雨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三公二八生死之福定二五得生无为之安天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无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德幻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伟不敢为之礼佛心功第三十八
0: 佛告阿难
1: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举西向更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虚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庄严
0: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1: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0: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持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礼阿弥陀佛之真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
1: 变身取三金刚体为大手出生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0: 一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国幽冥之色西藏汉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1: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大水彼国光明亦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慧此慧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为为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七名三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痛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中性情色空佛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0: 多持花香
1: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其实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群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千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0: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
1: 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三智受究竟天地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以闻佛言汝见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言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0: 佛告弥勒佛
1: 人民有胎生者
0: 如后见罗弥勒白云世尊见极乐世界言自胎久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1: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历世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离过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因果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变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0: 就善根不能生净
1: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离其城中不 不能得知所居设想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身闻甚重，
0: 智言智慧不明，
1: 知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犯恶事，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事，乃至甚至断除疑。

0: 中自然化身家无合作虚一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基础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正够提胎生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1: 获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不量寿佛当知者名处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进见佛第四十一毗卢展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净地及中尘都齐殿宝藏金床
2: 南参踏这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卢展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大明乐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是自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自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祥
2: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生
0: 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指众生是其罪本身智慧则求离彼诸往昔事中过失尽也难然后乃书籍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文九九亿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多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大损害为之大利
2: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缘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报虽勿修无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一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持身正求出轮回中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清净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佛菩提当真佛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2: 弥勒菩萨
0: 佛我言今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几何佛告弥勒以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诈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2: 大王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生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走佛刹人王佛刹花种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
2: 又
0: 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
2: 佛名皆无畏
0: 比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瞻礼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
2: 心如下列
0: 亦不共高成就善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会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先女子经中生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住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亦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落以来自乃至正法灭
2: 当有众生持至上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广遍受持四时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

0: 诸善本，应常修习此福，一智不度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意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道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心地四十五，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于我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事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
1: 第三次是文华如经，
0: 此意为难。若因持经信教受持难，终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持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马为起，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须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不尽狐疑，不信向耳听。究竟决定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其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作道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必受回苦，殷勤修行。
1: 当教如常念师，当念师道是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浅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应随行。众修福善，求生天下，福为始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福位，于此正法不能闻。以真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暗，不能开导于他路。
1: 为成以佛
0: 就是之云：方能修闻理受持及书写读诵正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声闻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能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终难堕，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恩之劝纳，有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近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诸罗已尽心得，却多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何事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亿那，有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地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方佛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则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悉得往生极乐世界。方圆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诸随喜声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神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罗那。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

苦，恶道凄凄诉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服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化王立物，卑智宏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

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王陵朝辞甚远，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音，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

0: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慈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愿成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

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则是为。

0: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怨，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王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总，请回座。

云浮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

微变得，五福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为。白玉豪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系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常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挥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挥扣之而不张。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

朱去，流转世生，夜海茫茫，醉山寂寂，毁瓶花露，而遂消除。参谋已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拜。起。

0: 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是

起，问讯，功德主请。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生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眼睛。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欲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是人学此心佛道是人成此心众生是人度此心烦恼是人断此心法门是人学此心佛道是人成此心众生是人度此心烦恼是人断此心法门是人学此心佛道是人断

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身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身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合杀众火持，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时，不施合杀众有情，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杀众苦分，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我爱故，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知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古人道，青出脱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脱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剑，横按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何一？故国云归孰未归？

0: 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请过。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

借香互浴，会聚萦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攘，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敬重学会是众弟子，并是迦如来以教奉行诸学。

松烟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歌词赞礼中，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与诸神及协诸神中，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和则降神协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中，十方法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协会

祈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前年起世以来身患未卜，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中，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像在禅悦殊陀，上供。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

生诸侯生，娑婆今和浙江生，谢诸生中，娑婆今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谢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文殊，此为护国玺在喜年法会共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